今日先生那是那个呢？这两天，这个呢，今天在早上刚过来了的。这个呢，现在看到是德国的国黑的西斯拉特菲利，可能跟那印尼抗日的 Treat Minister 了 Dominic Leblanc。

0: ก็ว่าอุ่นเลยถ้าการที่สีดาวของกุฏาจันทร์ได้อัตโนมัติกุฏาจันทร์ได้ก็ห้องนั้นข้าก็ละกายกวางเจียห้องข้ากุฏิละข้าเจียเนี่ยนี่ถ้าแค่เอาชวนเจียกุฏิ你看到这这这地啊，希望大家在天天学习学。天上地啊，希望当地然后地下的地心是龙王山地来。
1: 嗯。
0: 高空长台地那个蘑菇地个地地上地哦，因为呢，那呢天上地高地心那个地下的地是地心地啊，地这呢那是红大楼地这间地啦。この時間がんでや。せめぜなさんちゅうなさいってみてか、かりこわがんでや。きさんじさじ、きれもおないじったねよ、きしんらい。きさんばおないでじで。さんばんだしいかじん、あい。かべたってな、ほんさんでごせん。かってしゅうえけおげで、そそんじを。えじったねわけ、あそんじでったねかれぎです。てれじったねおないでじで。
1: うん。
0: 当地的那种地方地啊，西区的那地我那地方地，啊，西的到底老乡地方，当地啥地方地方我真地的时候，我看我第二方地方地我真地，六年前你的我真地的，高空卡里挖滚的啊，我那好地地房价的地主，当地啊那些个。こんじがでどうなったねよ、こんじがで。え、きしはしやたで、いんせん。べたせってやせ、いらはね、ゆばせんてや、こわごでじゅえ。
1: うん。
0: いかんてやしゅう。とんてやしきらきちれなのや、いやじえたで、いんせん。かえきとんてよんて、かえよきでしょなんでご、き、你我来被打的呢？打教练的呢？这些看的，第二些看的，我那里就得了啦。应该就起来的底薪，啊，当地那有了人打薪的，看的啊，就那些个我。
1: 嗯。
0: 再看啊，当地三八打底下的地区看啊，三八双线鱼啊，就给你洗了的。比较好的也是哪里就是弄点点看技术。地方地的那些我来认他了，地主个国家我来认他，哪里去个国家认地个地西起来会的嘞，地西湖南地方地先，那个好地个国家来地这个国教的内容，但那这个地先看地，当地的我来认他先，你我来认他了哈。那好地是看见地来人的，我才真的那个。我那当时去了过二省，那里看黄，该怎样问的呀？
1: 黄的可以看了的，但那边那里只有那地看了一个地，可能看见到天上个星星，天上看见有，因为在看到一种看到热了，但那看见在等那个天一阵太少，看到人给客人的，可是看了一点，看上一点，当地也是那个。都是靠我们现在的阿里达那个财政上的那些上的。
0: 哎，艺术，他家西康地那古道的那些鱼，他在咋提？他个人上他咋提？看看的那个鱼上的哦，提广大也提，哎，艺术，广大也提，我说他的这是特意给他提。看我这一双就艺术，广大也提些书经啥？那个的，嗯，靠我听了，也去一看电视，是一个人家没搞电视，看电视，结果头我才很大耶，就等下再搞电视，那红娘现在就得了我身体嘞，一休假没打红气那问题啊，一老我等下那其他的其他问题先其他提高再提的。现在就起来，大概像是德行鱼，啥的木真的啦，当地木好了，真道理先。啥在地啦，靠在印尼的靠，鱼啊，后面到的是我的啊。我鱼没靠我地嘞，这个问题就上了那个地嘞，就上了鱼了，人家先。